哎嘛，行嘛，好喽，哇，大吉空，嘛行嘛，好了吧，再照看。哎，到晚你个人是蛮干嘛？哎，为么啥个嘞？我爱家啊，能哎，转派些个的你啊，中饶。